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是我心。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103.9。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晋升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抢购热线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支第2026014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3: 嘿，1039，音量调到100%，
4: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温骤降，再使用小太阳、地暖气、电热毯等器具取暖时，请正确规范使用，不要利用取暖器具烘烤衣物不长时间处于待电状态，如发现老旧破损等情况，请及时进行更换。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

到139平竖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与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6: 华源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7: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6501-0400-313号。
8: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9: 一花一木皆是景。

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

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6: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7: 我跟你讲，不要哭。
8: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7: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9: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8: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0: 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
1: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
2: 我真的很怕孤单。
3: 其实我很温柔。
4: 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当没吵架。打完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一打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明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七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

0: 十月的集中交房期，很多朋友呢是拿到我们新房的钥匙之后很开心啊，紧接着就是头疼了。装修这件事儿水太深，坑太多，不管是新房毛坯，还是二手房翻新，或者是老房改造，预算、施工、材料、售后，每一步都特别容易纠结。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就请到了深耕本土的家装多年的美亚家装的刘店长，那再一次欢迎刘店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来到1039的电台直播间，跟大家呢可以一起聊一聊咱们新疆啊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装修那些事儿。
0: 嗯，刘店长，其实美亚呢现在正在做这个金秋家装的破价站，很多听众呢也都听说了，说今天呢不搞叫卖式的推销，更多的是站在这个业主的角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装修是怎么避坑的，什么样的装修才靠谱。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最近呢正在准备装修，有户型、预算、施工方面的这个疑问，都可以去拨打我们的这个节目报名的热线319-4567 319-4567，打进热线呢就可以获得美亚家装免费的户型规划的咨询服务。那很多的老客户呢肯定是对您不陌生了，但是也有一些正在准备装修的新朋友啊，可能是第一次了解到我们的美亚。那刘店长首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美亚家装18年的一个发展历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美亚的家装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好不好？
1: 好的。首先呢，了解过装修啊或者是装修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我们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及家居精装修、家居软装还有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那公司也是咱们1039电台优选的家装建材合作伙伴。那自从这个成立以来呀，美亚家装呢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这个经营理念，为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呢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了30000多家的业主的一致好评，连续3年呢荣获了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以及装饰公司。美亚家装呢成立于2009年，那创立之初呢，我们其实只有一个100多平米，人员呢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完善，到现在的万平整装体验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还有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呢解决了咱们业主朋友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的业主朋友呀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的平台上的图片呀、视频呀，那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及工艺在我们美亚家装的万平整装体验馆呢都能看得到、体验到。那人员也从前期的设计再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完善了。在2010年的时候，那美亚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还有施工、软装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的音乐生活家特别节目呢，也是邀请到来自于我们本地深耕多年的家装品牌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其实还是要跟刘店长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之前的话题，因为就是很多的业主啊，他其实是把钱花在了那些看得见的地方，比如说好看的柜子呀，好看的背景墙啊，隐蔽工程啊，反而他会去压缩这个预算。
1: 对，
0: 所以刘店长，在咱们的这个本地的经验，您觉得就是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能省钱的？
1: 首当其冲的我觉得就是水电改造，因为它是属于埋进墙体里面的，那后期你要再想去返修啊维修呀、啊、就需要砸墙，它的代价呢 是非常高的。那其次呢就是防水，像卫生间阳台还有厨房，那新疆部分的墙体呢反潮防水避水实验呢一定要做足这个时间。再就是墙体处理，咱们这边的呢这个温差比较大，墙面抗开裂还有反潮处理不能图省事，包括门窗的密封、水管防冻保护，这些都是适配咱们乌鲁木齐本地气候的一个工艺。那本次美亚家装的金秋家装破价站呢，免费升级了十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业，承诺业主朋友呢住多久保多久。那电线呢也是标配的特变的电线。在这里呢我还想再强调一下，美亚家装的防水工艺呢，市面上大部分公司在这个厨房它是不做防水的，如果说要做防水呢还需要额外去加钱。那在咱们美亚家装本次的金秋家装破价站活动中呢，我们标配了就是厨房也做防水，用的同样也是伟星的防水工艺。这样后期呢如果说咱们家厨房有漏水或者是水管出了问题，不至于漏到楼下造成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同样卫生间也是一样的，给大家做完防水再做到48小时的避水实验，保证后期呢不会再出现问题了我们再去铺瓷砖。那其实更何况啊，后期如果说真的出了问题也是由我们美亚家装的售后来承担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呢也是更加的完善，更加的有保障。那我们美亚家装的咨询热线呢是3194567 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可以由我们专业的设计老师为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装修报价，以及给到您3套的免费效果图。
0: 确实啊，因为我刚听完以后我真的觉得美亚在这个隐蔽工程方面做的是非常的贴心，因为能给我们的厨房去做了防水，而且刚刚您还说了一个后期出现问题也是由美亚家装来负责到底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老品牌给大家给到的一个公信力啊。那其实

0: 刘店长，刚刚您也说了，说隐蔽工程是绝对不能省钱的，但是又哪些地方是可以适当的去控制一些预算，不要去盲目追求一些顶配的设计？
1: 可以后期更换的东西，那比如说像主灯、装饰摆件，还有部分的软装家具，不用一步到位买最贵的。像硬装基础打好了，软装呢可以等到这个入住之后再去慢慢的添置迭代。那这样呢，预算分配会更加的合理。那很多业主朋友其实呢，他本末倒置了，哎，硬装凑合，软装呢使劲砸钱，入住之后呢出现漏水、开裂，体验感非常差。那美亚家装本次的金秋家装破价战，不仅给大家包的好、包的全，而且还配得齐全房的广东家具，像沙发、茶几，还有餐桌、餐椅、卧室的床、床头柜等，全部都是标配到位的。还有我们的万元好礼家电，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软装，这些都不用大家再去自己跑建材市场，都是免费给大家去包含在内，送货到家免费安装的。那业主呢，只需要带上自己的随身衣物以及锅碗瓢盆就可以直接入住，省时省心呢更省钱。美亚家装的咨询热线呢是319-4567 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可以由我们的专业设计老师为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装修报价，再给到您三套免费的效果图。
0: 哎，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想问问我们的刘店长啊，因为现在网络上呢有很多的这种网红风的装修，各种各样的网红造型，您会建议以咱们普通家庭去跟风，然后我们去做这样的设计或者这样的装修吗？
1: 网红设计呢，它是可以去借鉴它的一个美感的，但是不能直接照搬。那首先房子装修呢，要结合我们自己家里人常住的人口，他的一个生活习惯，包括自己家的一个户型，还要关心咱们新疆气候的一个条件。那有一些好看但是难打扫，或者说实用性特别差，入住之后呢就是负担。那设计的本质呢是服务居家的人，而不是说单纯的为了拍照好看。那这次美亚家装的金秋家装破价站呢，我们的设计老师接待很多的业主啊，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去谈风格，而是先去聊业主朋友家庭生活的习惯，咱们家里面几口人呢、要不要儿童房呀，储物需求多不多呀，包括做饭的频率呀，这些全部捋清楚之后呢再去出方案。如果说咱们直播间里面也有这个有户型需要规划的朋友啊，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咨询。
0: 哎，那我们其实聊完了这个施工啊，我们再聊聊这个选材吧。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环保也是越来越看重了，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说某一样材料环保，那整个房子就环保，这样的一个认知是对的吗？
1: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像家装的环保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像板材、胶水、涂料、辅料，那几十种的材料叠加，单一样达标，那多种材料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它依然会有污染的物去叠加。那是不要只看口头上的承诺，要去看实实在在的材料的质检报告，合同里面写清楚板材的环保等级。那我们美亚家装和这个蒙娜丽莎、马可波罗、欧派、索菲亚、慕斯等100多个国内一线大牌的厂家都签署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那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的跑到各个建材市场上去比价，那我们一站式选主材。那金秋家装破战价的这个活动期间呢，主材升级礼包福利呢都是给到到点咨询的业主的。像我们免费升级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的这个瓷砖，木地板呢免费升级到了格林菲尔还有德尔的木地板。那重点的定制呢，给大家去做了免费的升级千山的欧松板，比市面上的这个多层板、颗粒板呢它更加的环保，更加的耐用。像全房的卫浴呢产品也是免费升级了箭牌的乳胶漆呢，本次也是升级了进口的德艾薇的原装进口漆，还有就是吊顶呢也是用的奥普的吊顶。其实全房的主材呢都做了很大的一个升级了，但是价格呢要比平时便宜2-4万块钱，那我们也是真正的去做到了价质价量不加价。但是我还是想要说啊，我们不强 迫消费，大家可以先来我们店里面沟通户型还有您的一个预算，那我们匹配适合自己的方案，而不是说一上来就推这个
0: 贵
1: 的套
0: 餐。
1: 对，那最近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美意雅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
0: 所以刚刚听完128家的时候也非常的震撼，因为美意雅合作的品牌是真的不少。那这一次我们金秋家装的破价站，您在这个

0: 舞台的选择上会给我们的业主有哪些的便利呢？
1: 这个问得非常好啊。首先主材呢是装修里面水最深也是最让咱们业主朋友去头疼的一部分。那美艺雅呢这些年也是积累了一大批的优质合作品牌，瓷砖呀、地板呀、卫浴还有这个橱柜、门窗、吊顶，全线主材都是一线大牌直供。那这次的金秋家装破价战呢，我们在主材上给到业主准备了三大便利。第一个呢是品牌更多了，可以去任意选择，那几十个合作品牌里面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比价了，到店呢就能一站式选齐，看得见摸得着，那样样有实物。第二个呢工厂直供价，我们跟厂家呢直接谈好这个合作价，省掉了中间的环节，那同品牌同型号我们拿到的就是出厂价，业主呢花更少的钱用更好的料。那第三呢就是升级不加价，那活动期间的主材免费升级，比如标配的瓷砖、卫浴，符合条件直接升一线大牌，再加我们的厂补、国补、企业补贴叠加，这一块呢就能省下一大笔费用。还有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承诺啊，所有的主材进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面，业主现场验货，材料真不真、环不环保，业主说了算。
0: 哇，太厉害了！那此时此刻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我要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因为很多业主都会纠结自己选择装修还是去找油漆队装修，或者去选整装公司装修，这三者会怎么选呢？那我也欢迎各位啊，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也来听听刘店长会怎么推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了。
2: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4: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

0: 远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1: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2: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3: 妈妈，你忙完了吗？
4: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5: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4: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6: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7: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0991284-0881。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8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

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0: 新疆的声音钻焕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2: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3: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2: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3: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2: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3: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2: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3: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2: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3: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2: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3: 还有更刺激的吗？
2: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一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3: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2: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3: 名额肯定不多吧？
2: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3: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4: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5: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6: 妈妈，你忙完了吗？
0: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0: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1: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2: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3: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欢迎来到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数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晋升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20-2026-014号。

情未了解。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门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候多变，千万不能随便乱丢烟头，不然会留下火灾隐患。如遇大风天气，千万不要在外使用明火施工，人员离开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火苗完全熄灭了才能离开。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0-313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城西 CBD 核心紫金城市广场三层潮流购物中心已开业，华为、小米、瑞幸等品牌已抢注。20层甲级写字楼，整层约1200平米，层高4米，配套商业、酒店、餐饮全业态，7大中心赋能，近100米地标，奢装工区，整层整栋销售，企业总部首选。紫金城市广场，0991284-0881。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写字第12师第2124-028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我心里听着顺心。以后要是嫁人，我就嫁他吧。
1: 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

华园金晨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2-6501-0400-313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3号。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竖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抢购热线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运授许字第12支第2026014号。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

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竖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一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址字2023-02002号。
3: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4: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3: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

0: 惦记我。
1: 妈妈，你忙完了吗？
2: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3: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2: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3: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4: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5: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4: 有用、有趣、有观、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0: 吹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0: 启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0: 就在103.9音乐广播。

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